0: 辣白菜这期间，春节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无转接功能，无智能人工热线，建议诉求人核实所拨电话。若有需求，可以拨打延吉市社保局电话0433-270-6666，或转延边州医保局12393。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说，延北路万城公馆南侧的大雨花园北侧有两台报废车辆，一年多了还是停在人行道上。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大队则呈辖区中队调查核实情况去处理。如有疑问，可咨询辖区中队290-9180。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会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因为热爱。热爱什么？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
3: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2: 是拥堵了450米左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烟厂胡同附近呢是拥堵了450米左右，长白山路东向西从白玉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150米左右，长白山辅路东向西从建工街到长白山路路口是拥堵了220米左右，友谊路东向西从进学街到橘子街是拥堵了450米左右，光华路东向西是拥堵了200米左右。
3: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延吉公安交警持续开展交通综合整治行动，为了全面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切实防范化解各类交通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延吉公朋友们自觉抵制乘坐农用车出行，切勿心存侥幸。第二就是客运车辆不超员，生命安全无小事。农村客运班车和面包车等车辆超员是严重违法行为，不仅会增加车辆制动距离，还容易导致爆胎、侧翻等事故。也请驾驶员朋友们严格遵守核载人数的规定，乘客也应主动拒绝乘坐超员的车辆。第三就是摩托车、电动车出行要戴头盔。在农村地区，摩托车、电动车是主要出行的工具，但是很多人忽视安全防护，佩戴安全头盔是保护生命的重要措施，一旦发生事故，可有效减轻头部伤害。也请驾驶员和乘客务必养成上车戴盔的好习惯。第四就是遵守交通信号，不抢行，不逆行。部分农村路口交通标志标线不完善，但是驾驶员仍然需要遵守基本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抢道，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路过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确保交通安全再通行。第五就是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农村地区酒驾、醉驾现象时有发生，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公安交警将会持续开展酒驾整治行动，零容忍查处酒驾、醉驾行为。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牢记，酒后驾车害人害己，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切勿酒后驾驶。第六就是夜间行车要谨慎，灯光使用要规范。农村道路照明条件较差，夜间行车风险高，也请驾驶员在夜间行车时开

起近光灯，合理使用远光灯，避免对向来车时造成眩目，同时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减速慢行，防止碰撞行人或动物。第七就是恶劣天气少出行，安全第一记心间。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时，农村道路湿滑，能见度低，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如非必要，市民孙先生为了增加个人的收入，计划从事线上的副业，在网络寻找副业项目期间，就和诈骗嫌疑人取得了联系，对方以低成本高回报为诱饵，诱导孙先生添加微信，并且发送专属的二维码，引导其扫码进入陌生小程序进行交易。孙先生首次登录该程序时呢，提示密码错误，二次登录后账户莫名被扣了190元，嫌疑人随即谎称是系统操作故障，哄骗孙先生按照其指引操作修复问题，同时以账户解冻、补齐流水、解锁收益权限等多种理由，诱导孙先生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方式多次转账，直到对方反复索要各类费用，孙先生才幡然醒悟，发现自己被骗，共计损失了90000元。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诈骗分子通过依托各类短视频啊、社交平台发布低门槛高收益的线上副业广告，精准瞄准想要兼职增收的上班族啊、青少年啊，还有自由职业者等群体，通过私信搭讪进行引流，诱导受害者脱离正规平台，跳转至微信等私域渠道沟通，随后向受害人发送自制虚假交易小程序或者是陌生的访问链接，该类平台无任何备案与监管资质，后台由诈骗团伙全权掌控，账户数据扣费权限均可人为篡改。诈骗分子一般先通过小额扣费制造系统故障假象，以修复系统返还扣款、高收益副业为话术，骗取受害人信息和信任，后续逐步诱导受害人加大投入，并且通过多渠道分散转账，规避风控。但是受害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申请提现时，便直接封禁账号，拉黑当事人，关停虚假平台，卷款失联。在这儿提醒大家，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网络上所有宣称零风险低成本高减少财产损失。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哈。多项指标领跑全国，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成绩单亮眼。近日呢，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吉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有关情况。2025年全省同比提升4.8%。再来关注，日前庆祝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办，其中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恐龙演化研究中心主任、地质博物馆科研部负责人陈军研究馆员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表彰，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王蒲军教授、高永芬教授所在团队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研工程创新团体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的表彰。接下来再来关注，日前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排查梳理出了7名驾驶人因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造成犯罪，饮酒后或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而被终身禁驾。再来关注初夏时节，长白山天池迎来了年度的开冰期，今年天池开冰时间较往年要提前，湖面超3/4冰层消融，罕见壮阔的五开景观精彩上演。再来关注吉林省严打为期4个月，自6月至9月，吉林省公安厅部署全省公安机关开展以一巡防、二打击、三整治为重点内容的夏季治安行动，全力防案件、防事故、保安全。夏季治安行动期间，全省公安机关将全面强化社会面巡防管控，动态调整巡防重点，科学统筹警力分配，增加街面和人员密集场所部位巡防力量，加强重点行业场所周边驻警巡逻，精细开展社会面巡防工作，加大精准盘查检查力度，及时发现收缴管制刀具等违禁物品，切实消除治安隐患，严厉打击夏季突出违法犯罪，对抢劫、抢夺、盗窃、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坚持快侦快破，严打严惩，全力控发案、督破案，纵深推进重点专项打击行动，严厉打击六霸等突出黑恶犯罪、黄赌毒犯违法犯罪、枪爆违法犯罪、制售假劣肉制品犯罪、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做到统筹兼顾、一体推进，集中整治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公共安全3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加强道路交通领域安全监管，从严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加强大型活动和旅游景区安全监管，严格风险评估和治安管理，加强旅游景区网红打卡点安保力量投入，切实维护好旅游市场秩序，推动落实无人机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

管，加大宣传教育，预警反制，查处打击力度，助力打造低空安全底座，加强九小常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加时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经突破了1.3亿，骑行装备成为新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和骑行服尤为热销。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专利共1058项，外观和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88.1%。6月3号，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通报71款存在一项或者是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的移动应用。再来关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6月2号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年代约为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再来关注高考前不要吃榴莲，那么对于榴莲常有一个榴莲处罚，罚款739.73元，并且没收违法所得231.17元，这是其近一年来再度因违法违规被罚。该管理局认为周六福生产的一款足以手镯存在了在产品中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情况。记者从投诉平台发现，周六福近30天投诉量达到了129起，超过了周大福、六福珠宝还有周大生等同类品牌黄金珠宝企业。公开资料显示，周六福2025年6月在港交所上市，今年2月6号收盘价跌至23.08港元每股，首次跌破发行价，此后股价持续下行。业内分析，品牌品控、合规管理和资本市场表现双双承压。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散发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
2: 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3: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4: 唱，不是唱歌的吗？
3: 你行你上。
5: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3: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4: 唱你想听的。
6: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3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早上好，我是高天，有梦中人。
2: 下次注意啊，
0: 下次一定注意啊。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共同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薛之谦老薛的一首歌啊，《凤毛麟角》。

0: 喜欢听一点。
1: 有很多首，我就发现这首可能比较适合一点啊，什么流星雨啊，太多呀，什么第一次，痴心绝对，一生有你，很多很多。王力宏的歌也是在2003年左右，好吧，所以找了一首这个《情非得已》，庾澄庆的啊。

0: 笑不得，心了心疼痛，我已泪流倦了，渴望让心自
1: 上不断的最后一首。
2: 是的，
1: 我一开始看到这首歌歌曲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有点诧异。
2: 嗯，
1: 帽儿山，
2: 你以为丢了是因为为我们创作了一首歌，对不对？很多城市都有它的帽儿山，也都会成为地标的一个景区景点。
1: 嗯，
2: 我们要听到的是哈尔滨的帽儿山。
1: 这我跟你说，我但凡不会的，我就问左老师，左老师啥都懂，啥都会。啊，我说丢，我说这首歌帽儿山唱的是谁呀？唱的是哪个山呐？哈尔滨的哈。

0: 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2: 我想要。

0: 9:26分享的马上节目当中听的最后一首歌《石头》。
1: 是的，今天周几？
0: 今天是美好的周四。
1: 哦，今天确实很美好。
0: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家宝贝说了一句话：“今天是周五吧？”我说：“今天是周四，周四，周四。”
1: 你说宝贝，你急啥？
0: 今天是周四。
1: 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
0: 嗯，对，过几天马上就要高考了，你别急。好，听这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四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

0: 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Hello， 9:3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声色旅行，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中雨转大雨，最高气温是21度，最近气温是11度，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是4级转3级。这个中雨到大雨的天气啊，所以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带雨具，而且今天晚上的这个出行安排各位一定要做好安排，千万不要这个影响到。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喂，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好，上午的9:3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里是 FM 90.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声色旅行。各位上午好，我是浩明，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向远方。今天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重点旅游资讯，来关注一下，那么延边有礼旅游商品大赛呢，进入到全民投票阶段了。124款延边非遗民俗文创朝鲜族伴手礼入围线上投票，本周的工作人员将会落地延吉新市场延大网红弹幕墙线下巡展，游客呢可以现场来品鉴朝鲜族的手作、人参文创、辣白菜礼盒等产品，那么顺手呢来参与到本次投票当中，这一票希望你可以参与。高考了，这个周末迎来了高考季啊！我要在这里呢，祝所有的莘莘学子金榜题名，考试考成绩。当然，6月高考结束呢，延边文旅也推出了应届考生的专属优惠，像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凭考生可以这个有汉服朝鲜族服饰的半价优惠。另外呢，帽儿山森林公园全天免费登山，以及延吉恐龙王国啊，这个考生单人票立减60元，主打22清凉避暑加民俗旅拍，是本次的也是本次高考季落幕之后本周短途的一个出游热门。

0: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旅游资讯，关注一下全国在校大学生2026年应届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和学生证呢，在长白山来游玩的话是免费免门票啊，环保车天池导站车是自理的，那么穿学士服在天池打卡点可免费领取纪念旅拍，景区6个点位的印章兑换文创礼品，所以无论你是毕业季的这个毕业生也好，还是高考的这个参加高考完的考生也好，都可以来到长白山感受这波福利了。

一下松花湖环湖船的这个游船全线现在已经是开航了。那像芜湖岛亲子游这个正常开放，朱雀山松花湖周边的露营地周末满房哈，初夏环湖赏花客流量在持续攀升，尤其到端午的时候呢，附近的比如说城市可能都会来到这个松花湖来打卡。近年松花湖也真的是成为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哈，所以各位呢打算去松花湖游玩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各种的一些预约啊，包括一些这个预定的工作。

好，接下来时间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啊，就是因为马上到周末了嘛，再加上这一周末呢，可能很多学校因为这个高考占用场地，然后很多人的游船票大概是100块钱，快艇单租的话是比较偏高的，不推荐。而且呢，我觉得如果你是带孩子的话，不用走那么多地方，就大概走两个地方感受一下就行，重在体验，不是重在走走停停。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到松花湖的这个线路，首先是延吉西站到吉林站大概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40分钟左右哈，然后吉林站的话呢，可以乘坐33路公交车或者学院打车。打车的话呢，因为丰满区离这个高铁站是比较远的，大概35块钱到40块钱左右哈。然后呢，大家可以选择自驾感受一下，还有环湖绿道，这个呢就是走走停停玩一下。我觉得如果在这玩一天的话，可以有点紧凑；如果大家想玩透的话，两天真的不错，而且可以在这住一晚，两日休闲游啊，我觉得是大家不错的选择。然后到这儿呢，有一个岛鱼宴，就是大家到这一定要吃这个当地的鱼，当在这个湖里的鱼啊，叫岛鱼宴，大家可以选择一下。住宿的话呢，附近会有很多，比如像农家乐的一些体验呢，还有可以回到吉林市市区，因为吉林市有好多美食，因为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就是美食比较多然后包括很多夜市，大家去感受一下，非常非常不错啊。然后这个季节的话，我觉得天气跟延吉天气基本大差不差，还是不错的，非常不错的选择，给大家做一个详细推荐。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了，拜拜。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岁月磨洗，
1: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1: 老歌从未离场。
0: 这里是爱上
1: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年级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陈坤《轮回的天使》，2006年发行。专辑是由李思松、李泉等顶尖制作人操刀，历经1.5年的筹备时间，也融合多元曲风。这首歌风格轻松愉快，也传递爱情无需压力、平淡及幸福的生活态度。陈坤在这首歌里尽情的演绎，唱尽卸下防备后的松弛和安然，在舒缓旋律里治愈人心。

1992年，古装剧《碧海晴天》的片尾曲，知名音乐人创作，歌词化作了一声引碧海晴天夜夜心的古典意境，而万芳以温润婉转的嗓音将古装剧里的爱恨痴缠深情守候唱得韵味悠长，旋律大气空灵，古风韵味十足。

亚洲第一飞人柯受良以飞越黄河长城的壮举闻名，而《大哥》这首歌是从特技演员转型歌手的封神之作，沧桑嗓音道尽江湖大哥的身不由己，渴望回归平淡爱情的心声。而这首歌曲的 MV 也邀请到了任达华、杨恭如出演，演绎悲情。

度来自于曲颖，2003年11月发行。这首歌创作灵感是源自于一部国外的电影叫《罗拉快跑》，罗拉执着追爱的态度打动曲颖，也促成这首歌的诞生。而编曲采用真乐队，曲颖也独立完成所有的和声，展现她的扎实唱功。整首歌曲节奏明快，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唱出多数女性挣脱过往、勇敢前行的飒爽和坚定。

0: 现在是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발이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赵咏华，让爱高飞。经历感情里的相守和释怀，不必困在一地琐碎，放手成全便是最好的温柔。没有纠缠埋怨，只剩从容祝福。愿所爱之人自在远行，让满心爱意随风高飞。平淡旋律藏着成年人通透柔软的情爱观。

郑智化找乐的人，90年代经典写实作品。郑智化素来擅长以歌声描摹市井众生，而这首歌聚焦奔波浮沉的普通人。人世漫漫，人人都是风雨里四处寻路的旅人，为生活辗转，为理想摸索，纵使前路迷雾重重，依旧怀揣微光步履前行，字字句句写尽平凡人在岁月里的挣扎和坚守。

天生妒忌，90年代中后期粤语金曲，可以说是郑秀文标志性的劲歌代表作。轻快利落的舞曲编曲，搭配他极具辨识度的利落唱腔，也描摹情爱里细腻的小心思。陷入爱情难免会心生醋意，而天生的妒忌恰恰源于满心在乎。强劲节奏拉满氛围，而当年风靡各大商场以及娱乐场所的地方，即是港乐鼎盛期的潮流缩影，也直白唱出热恋中藏不住的占有和心动。

拳三秒钟，短短三秒钟，或许是心动缘起，可能是缘分落幕，简单的编曲勾勒出情感转瞬即逝的遗憾。两位歌手和声相互映衬，把感情仓促散场后的怅惘娓娓诉说，但是很多缘分缘去缘来只是在瞬息，来不及好好告别，只剩回忆留在心底，也成为多年难忘的心事。

0: 纵横派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你看，真的有利息。
0: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6: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7: 厨子一碗返两万呢。
6: 考虑一下。
0: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8: 爸爸。
9: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0: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10: 不要相信他们。
0: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9: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1: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0: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2: 三句台词，
13: 演员呢？
14: 天不不，
15: 没有能蒙太奇。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16: 欢迎
17: 欢迎
1: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又来和大家聊天了。今天的天气就是阴沉沉的啊。照例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终于转大雨，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是4级转3级。哎呀，这个大雨真的是说下了好几天一直没有下，不知道今天的天气如何。一方面是希望哎能稍微下一点雨，因为这个天气实在是有点闷啊。然后另一方面又觉得说千万不要下得太大了，因为这个暴雨的这个预警从昨天开始啊就一直在报，然后昨天呢也是连发了好几条，然后结果呢这个雨一直没有降下来，就搞得人人心惶惶的。中午和这个同事吃饭的时候还在聊天，说这个雨它到底下不下呀。当然还是真心的希望我们延吉今天不会下这个大暴雨啊，这还是挺影响大家出行的。然后而且整个这个雨天的话呢，这个大家心情也不是会很好，是吧？哎，稍微下一点点我觉得就很好了。在此呢顺便给大家今天晚上生活家来给大家在附近

你推荐一些这个可以出去玩的这个地方啊，其实主要是推荐了几个最近去过的咖啡店啊，尤其是在这样阴雨绵绵的这种天气里面，我觉得其实比方说像在这种户外去玩耍呀，已经不太合适了。我觉得最合适的就是什么呢？大家找一个安静的咖啡店儿，然后呢。坐在这个咖啡店里面，最好人不是很多，然后这个咖啡店的歌品还不错，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风景，然后你再来上一杯这个冰冰的这个饮料啊，我觉得这个是下雨天一件比较浪漫的事情。那前两天去了这个金月咖啡啊，然后离咱们这儿也不太远啊，然后好像是就是但是不是盐大的正对面儿，就是反正也是在这个盐大的附近啊，然后的一个咖啡店儿。我当时是下午去的，所以当时就是人很少，基本没有人。然后这个是浩明老师之前推荐我去过一次啊，这个他去了啊，他为啥去？他去拍照了啊。大家都知道浩明老师非常喜欢拍一些小照片儿，然后呢去那边就是喝这个咖啡。然后呢他当时回来跟我说，一个是他那个环境吧，就是稍稍。有一点那种复古感，就是有一点像上世纪90年代的那种感觉，就是就是上世纪和这个世纪之交的那种感觉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店儿里面卖很多的这种小的饰品，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包包啊，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的多种多样啊，包括说那个手机的挂链儿，然后还有一点这个小的餐具啊，都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所以说，浩明老师说感觉这个很适合女孩子去，所以说他也推荐给我了。啊，他那天去的时候呢，是他觉得那个小哥啊，就是做咖啡的那个小哥，人特别好，服务非常到位。然后没喝完了之后呢，还主动给这个浩明老师打包带走了。所以说他觉得这家店的服务很好。我是觉得这个店里面的整体的氛围很好，一个是非常适合出片儿，然后另外是呢，他家人确实是不多，所以说就是很适合那种喜静的朋友们啊。然后我是一个下午去。我觉得就是比较适合去的天气，一个是这种阴雨的天气，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特别特别晴朗的这种天气，然后你在这个最好是带一点小风，因为它的那个窗户上面吧有一个这个就是那种轻纱的啊白色纱的那种窗纱，所以风吹过来特别好看。我那天去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今天去也很合适啊，大家去呢就可以，而且它窗口也有位置啊，有那种高脚的凳子啊，一个人出片，一个是就是很适合啊，非常的 chill 啊，当然了。也有矮的凳子，大家可以随意的选择啊。另外一个稍稍推荐给大家呢，就是很适合阴雨天去的咖啡店，叫咖啡春天啊，这也是浩明老师，依旧是浩明老师推荐啊。然后这个咖啡店呢，是它是在一个山脚下，所以说就是不建议大家特别晚的时候去啊。就比方说7点之前，7点之后它就要关门了。我那天去的时候它关门了，所以说就是，而且它那个路吧不太好走，它里面有一段是那个县道，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啊大家对这个地方不太熟，所以说就不太推荐大家去啊，它是在那个良田百事啊，不太远的那个地方。然后它整体的那个氛围感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寒，然后很 ins 的那种感觉。然后浩明老师推荐说，一个是非常适合白天啊，特别晴朗的天气去，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比较阴的天气去，也是非常好看的啊，因为它整体的那个色调吧，就是那种白色，然后非常极简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呢，就是很适合大家去拍照打卡。然后那旁边还有一些这种类似于那种轰趴那种小别墅，所以说如果说啊，大家觉得玩的比较晚了，然后到那边住宿一宿也是可以的。那天也确实是问了一下，然后价格呢是在1000块钱左右啊，然后是可以就是住大概12个人啊，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这个价格。啊，所以说这个推荐给大家啊，只不过现在马上要下这个大暴雨了，感觉稍稍有一点不合适，因为那个路吧，还有一段是那个土路，如果大家去的话呢，记得千万要从良田百世那边去，然后再从良田百世那边回来，不要再。就是走他推荐的另外一条道啊，导航会推荐大家走另外一条路，那条路真的特别可怕啊，尤其是晚上开，没有路灯啊，你开着这个远光灯，你路上看不到一辆车。然后当时我们也是，我跟朋友真的是越开越黑，越开越黑，然后还有一种隐隐的上坡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更吓人了，就像往山里面去。不过好在就是有那个星之亭露营地啊，它当时它这个灯光还是挺好的，就是远远的你就看到了，就是感觉有人类聚居的那种部落，所以说当时心里就一下子就安定了下来。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推荐大家啊，最好还是白天去啊，最好不要下暴雨的时候去，微雨啊，微雨正好。
啊，那这就是最近去的这个两家的这个咖啡店啊。那如果有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咖啡店呢，那我下期节目再继续来给大家来推荐。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可以大家去近处游玩的这个咖啡店啊，比较适合今天的出去游玩的这个行程啊。然后不过还是提醒啊，如果说外面下暴雨了的话，大家还是最好待在家里啊。那近的地方推荐完了，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六月最应该去哪里去旅行呢，让大家一起来迎接这个夏日。那六月的微风拂过之后呢，空气里面其实都是初夏的这种清新的这种气息啊。那我觉得这个南方很多地方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热了。

了。那如果说大家想要逃离这种闷热呀，还有喧嚣啊，那这种最佳的时机其实已经到来了。而且此时此刻出游呢，尤其是趁着高考之前啊，这几天啊，这个周末对吧？那又能避开这个暑期的人潮，又能恰到好处的来享受这种温度，还有限定的美景啊。那第一个呢，要推荐的呢，就是山西芦芽山啊。那如果说大家想欣赏山色的话呢，那非常推荐。那芦芽山地呢，是地处山西啊。那因为它的这个山峰层层叠叠，就如同芦芽尖尖啊，因此而得名。那这里呢，也因地貌景观、植被资源丰富，被称为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夏日的芦芽山，草木葱茏，绿树成荫，层层叠叠的绿意呢，这是翻涌起伏，像那种大地藏不住的生机，肆意的生长。而且呢，芦芽山山非常的高啊，然后呢还有天池群，那是有几个还有十几个这种海子组成的这种华北罕见的高山湖泊群。那其中有两个俗称公海和母海，它们养育了汾河、桑干河这两条千里的大川，非常适合大家夏天去避暑。那既然我们说了山，怎么能不说水呢？那说到水呢，大家可以去到甘肃，对，这个是一个有点小众的这个推荐的场所，是不是？就是不推荐大家去什么那种名山大湖啊、大河，那反而要推荐这个陇南的天池。那陇南山地呢，它是位于甘肃省的这个东南部啊，那它北接呢陇中的这个黄土高原，西临呢甘南高原，面积呢大概是2.78万平方公里，而且呢它在这个自然地貌上啊，陇南山地呢是甘肃自然山水的另类，因为呢它拥有西北少数的这种重峦叠嶂、山谷高深、植被葱郁、河流清澈的这样的景观，这个呢是大大颠覆了人们对于甘肃的认知。但是由于远古时期的这种地壳的活动啊，致使地壳断裂，河道呢被堵截了，于是就在海拔高度为2400余米的天威山上，便汇聚了如葫芦形状的啊一湖碧水文献天池。初夏呢，天池的湖畔的山头白雪依然泛着这种耀眼的光芒，在湛蓝纯净的天空之下啊，然后湖水呢非常的翠绿幽深，丛林的茂密幽郁，那让你宛如沐浴在一幅这种色彩浓艳的山水画里，是特别特别美丽的。而且呢这个地方你还能看到那种九曲十八弯的那种地貌，所以说非常非常的美丽。一面是这个湖景映着这种山光，然后远处是特别美丽的蓝天，谁能拒绝在夏天啊来一次这上面会移动的小花，从这个山顶一直滚到这个山脚下啊。那这个桑科草原的东侧呢是美人草原啊，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特有的高山草甸草原地貌啊。如果学过地理的朋友，那肯定这个事情并不陌生，是吧？那地表呢也分布着这种独特的洞状丘地貌，那连绵的这种浑圆的草甸啊，形成了哥大草原的奇观。那什么是哥大草原呢？是不是什么是又是洞状丘呢？这个是不是大家都比较好奇啊？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季节性冻土区和多年冻土区特有的丘状冻土地貌啊，说起来有一点点学术了。那它就是由土地中的这种地下水在冻结的这种过程中啊，它体积就会膨胀啊，然后呢由这个就往上就是凸起啊，就开始把这个土就给顶起来了，然后呢它就形成了。那广泛分布在这个高纬度高海拔的这种比较寒冷的地区，是冻融作用塑造地表的这种比较典型的代表啊。那除了夏季，其实美人草原一望无际的碧草，它像那种毡毯一样啊，特别特别的美丽。其间呢有各色的花卉争奇斗艳啊，绚丽多彩，天高气爽，是这种草原旅游避暑和体验藏区旅游游牧的生活啊，然后还有呢回归自然的理想的居住场所。那我刚刚提到了草，那有没有朋友要猜到我下一个要推荐说什么了？对，肯定是要说花了啊。那花给大家推荐哪里呢？那就是我们的新疆伊犁薰衣草。伊犁这个地方真的是初夏的时候去，我认为是最好的，真的是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啊，不到伊犁呢也不知道新疆之美。伊犁绝对是新疆称得上榜首的推荐旅游的地点。那每年呢到这个六月的中

下旬，伊犁河谷呢就会化身一个非常非常梦幻的紫色海洋，上万亩的薰衣草会同时绽放。这里呢是位于天山北麓伊犁河谷地区，它和法国普罗旺斯的纬度、气候、土壤条件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分布着这种大面积的薰衣草田，也是世界上第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和我国薰衣草的主要产地。这还出啥国呀，是吧？啊，还去啥这个法国的普罗旺斯啊？直接在我们的新疆啊，真的就是一站式的就完全的解决了。那从六月下旬开始啊，当三三两两的头戴遮阳帽、身着花布衫的女人们挥舞着镰刀的身影出没在薰衣草的田埂间时，那这个呢就意味着收获芬芳的时节来了，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地方感兴趣，我建议大家就是先在那个短视频的平台上面先去搜一搜啊。我就是之前我从2022年开始我就特别特别想去新疆，那个时候是特殊的时期，然后就是大家都被封在这个城里面嘛，啊，我还被封在学校的宿舍里面，就几平米，所以说呢这个当时啊这个视野呀什么精神呢都挺狭隘的。于是呢就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然后天天看，就看到那个新疆伊犁河谷特别特别的美，然后真的是碧草如织，鲜花盛开，特别特别的美丽。然后呢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啊，虽然我的朋友放了我鸽子，然后他自己偷偷去了，本来是我们约好起就是我们一起要去的，然后结果他在去年的时候去了，然后他来跟我说说明年我们一定要去一次，因为他去的时候呢就是跟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看到的一模一样，就完全不存在那种虚假的照片的情况，特别特别的美丽。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一次新疆的伊犁河谷。那说完了这个花草还有山水，那么我们如果说哎还想再去哪个地方避暑啊，想要就是看一点稍稍有一点点人文的啊又能避暑的那种小城，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哪儿呢？可以去到这个黑龙江的伊春市啊。这个地方其实被誉为啊就是东北的小奈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啊。那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森林最嫩、空气最甜、温度最舒服、人最少、吃的最鲜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六月的伊春了。那苍玉的小兴安岭的森林啊，它的主体呢是红松，然后还有兴安落叶松啊，还有这个阔叶林组成的这种针阔混交林啊。等到六月的时候呢，冰雪融化，溪水清透啊，森林刚刚冒新绿，满山都是这种清新透亮的颜色。那我们这个伊春呢，有着中国林都的美称啊，它是因为盛产珍贵的木材红松而名扬中外的，也有这个红松之乡的这个美誉。那红松呢它就是像化石一样珍贵的非常非常古老的树种，那天然的红松呢也是经过了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形成的，被称为第三纪森林，所以说特别特别的美丽。那世界60%的红松在中国，中国50%的红松在伊春，那伊春的这个含金量啊大家就想必也是可想而知了，是吧？可是这个地方大家不仅可以看到红松啊，而且呢这个地方也是天然的氧吧和避暑的圣地。大家去了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个溪水啊映着这个还这个山色啊，那种郁郁葱葱的那种林子，小兴安岭真特别特别的美啊。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对哪个地方更加的心动呢？其实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延吉啊，还是说我们出去玩，其实我觉得出去玩最好的就是带上一个好心情啊。如果说哎你本着这种啊我就是去哪儿我都特别特别乐呵，我觉得在哪儿玩都很好玩，哪怕是说我们没有出省没有出市，对吧？然后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陪你玩的这个人啊，一定是要有一个不扫兴的家长和一个不扫兴的朋友，对，还有或者是不扫兴的孩子。所以说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在百忙之中啊能够抽出时间来啊和自己最爱的人出去溜达溜达，看一看玩一玩，大家一定会发现生活中的更加美好的地方。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不知道今天这个雨会不会下下来也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雨伞，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因为有听众朋友正在等候啊，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家孩子就是说处个对象处了二年，
0: 嗯，
1: 处了二年完了今年十一月份结的婚，
0: 啊，
1: 结的婚了完了那个他俩现在就是说正月初三了媳妇来了，就是说他俩过不了了，
0: 嗯，
1: 结婚这不俩月吗，今年十一月份到现在这不俩月吗，
0: 啊，
1: 俩月那个我儿子过年三十上他家去了，上他家去了完了买的东西啥，他家是就是各个人的脸上都不高兴，
0: 嗯，
1: 完了我家孩子又搁那块给他扫地扫碗的，让包饺媳妇让包饺，我家孩子说的我不会包饺子，
0: 嗯，
1: 完了不咋整，他俩就记个起，完了我们家孩子三十就没就回来了，没在那住，要不他本打算在那住一宿，完了这初一回来，
0: 嗯，
1: 完了这么呢就回来了，回来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这初三这媳妇就
0: 回来，你咋还能不知道呢？
1: 我这还没跟我说呀，我也不
0: 没跟你说，那大年三十回来没领媳妇回来，你不问问？
1: 他有房，他也没上我这来住，我也不知道。
0: 三十没到你家去，也没跟你说。
1: 啊，对他没到我家来，上那个他女方那头去了。完了，你说，完了你说这家是完了初三这媳妇就来了。
0: 嗯。你儿子今年多大了？喂？喂？这咋还掉线了？导播给他回播一下，看能不能播进去了，是不是好像手机没啊？好的，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

0: 好，继续来看啊，哎，啊，接进来了啊，又接回来了，我们来看，哎，不是啊，接回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喂，您好。
1: 刚才老师，刚才掉线了，这又接回去了。
0: 啊，好，就是我问一下，你家孩子今年多大了？
1: 39了。
0: 他咋这么大？他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女方呢？
1: 处对象。女方，那我不知道你结没结婚。女方38，他俩差几岁。
0: 那你儿子结婚，你咋能不知道对方有没有过婚史呢？
1: 我不知道女方有没有婚史呀，我儿没结过婚，就。
0: 就是他这个媳妇儿没咋往回领过呀，还是咋的？
1: 有往回领，但是不咋来，就是处对象2年，根本就过年来一次，他平时都不来。
0: 他住的特
1: 来也不来，
0: 住的特别远吗？

0: 远不远，你就媳妇不愿来，上我家就是找各种理由，你就不愿来。
1: 啊、哦，那你儿子这个事儿咋跟你说的？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是听着挺蹊跷的啊，听着挺不正常的，你感觉呢？
0: 我感觉也不正常，他
1: 对，就是
0: 两个月。
1: 对呀、啊，结婚俩月，然后过年。
0: 夫妻生活。
1: 啊？
0: 结婚俩月都没过一次夫妻生活。
1: 那处对象上呢？
0: 处对象也没在一起，半年也没在一起，一次都没在一起。
1: 那我问一下吧，那我得问一下了，那个过彩礼没有？
0: 过呀。
1: 过了多少彩礼？
0: 过15万。
1: 那个我问一下，就是说他俩那个登记结婚没有？登记没有？
0: 没登记就结婚了，结婚了完了。
1: 那个没登记就不算结婚，这位大娘啊。
0: 嗯。
1: 没登记不算结婚。
0: 那你说？
1: 你们就是那个办那啥了，就是办那个办着了，是不是啊？
0: 对，办着了，没登记，咱俩也属于结婚，就是
1: 你儿子，你儿子原来是干啥的？
0: 我儿子家具公司的。
1: 啊，家具公司的，我想问一下，
0: 家管银行送钱的。
1: 啊，押运公司的，我想问一下啊，就说你儿子这个事儿到底跟你咋说的？
0: 他也没说啥，他说他心，他说他处理也累了。我说到底你俩能不能过了？不能过就拉倒吧。你媳妇初三上我家就来说这套事儿的了。
1: 嗯。
0: 完，我说这一听，媳妇就说他俩过不了了。我这回没登记，登记我就是二婚了。完了又说的，我给你道歉。
1: 嗯。
0: 哎呀妈！后来我们家孩子说了，他心也累了。
1: 我问一下，为啥不登记？
0: 登记媳妇不干呢，不登啊，人家。一说他官里登，官里登了，这官里也没登去，完就是说结婚，完就结完婚再登，人家再说的，那后期也没登啊，没咋登就你就不愿意呗。
1: 那个这样啊，那个你说这个吧，就是咱们这么讲，我有两方面的想法啊。第一个，你儿子我整不明白啊。就是你儿子到底是咋回事，我整不明白，听着听着，
0: 嗯，
1: 那个钱到底是给没给媳妇那头，咱不知道，或者说给媳妇那头多少？
0: 给了，他现在都还了，还他给我倒回来了，15万块钱。
1: 钱已经给你倒回来了。
0: 啊，完了2万块钱呢，还差一个改口费1万，还差零头，就是平时来走拿的，我他拿的钱，
1: 嗯，
0: 就算差2块钱，他都要的就不给了。
1: 是吧？
0: 15万他给我15万块钱那个。
1: 那个彩礼钱调回来了，啊
0: 啊，给我打过来了。
1: 嗯，就是这个事儿，我真的我就是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你说女方那头有没有问题？我觉得女方那头是有问题，但是你儿子这块有些事儿他不跟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咱不知道，啊。你呢？嗯，就是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啥呢？咱这么讲，你看小米说的，要是骗的话，人家女方压根儿不用来老太太这儿说了，也不用退彩礼钱，对不对？
0: 嗯。
1: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说的，你儿子和这个女生之间，他们俩到底咋回事？我说不清，所以说，就是你肯定也说不清。就是不正常啊、这个事儿就是不是正常出的事儿啊。
0: 我的感觉的话，就是这女的跟她同学那时候在开始在这俩租房子，跟她同学，
1: 嗯，
0: 租房了多少年了，上班搁这块儿，
1: 嗯，
0: 完了就是说跟我儿子结了婚，也一整就上到女同学那睡，上到女同学那晚上去过夜去，
1: 嗯，
0: 也不跟我儿子过夜呀。
1: 不是这个事儿，不是你听我跟你说。就这种事情不正常是不正常，但你儿子也太不正常了吧？我这个说听明白没有？就是这女的肯定是不正常了，但是这个男的39、40来岁人了，完了之后那个女朋友不跟在一块儿在一起住，然后结完婚之后不在一起住，这个男的竟然说没啥事儿，过年还跟那啥似的啊。那个过年还上人家那去了之后还赶着跟孙总似的，这种描述最起码来说，在我看来这是不正常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回头之后你给我说的这一大堆东西，我个人感觉 就都是你儿子跟你说的，但你儿子根本跟你说实话，这个事儿我怀疑，明白没有，这位大娘？
0: 明白了，嗯。
1: 就你儿子跟你说的不一定是实话，啊，人家女方那头如果是骗子的话，38了我就撩了就完事儿了，对吧？人家为啥把这个钱又给你退回来了？别说剩那1-2万块钱，1-2万块钱，那咱这么讲，那现在，那要说处回对象了还交钱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我感觉，女方那头肯定是不太正常了，这是保准的了。但是不太正常的人啊，找的也是不正常的，就是你儿子这块肯定是有一些事儿没跟你说，或者到底咋回事你没跟我说，这都有可能，啊。
0: 我说的全实的，宋晓老
1: 我
0: 师，
1: 知道
0: 全
1: 事
0: 是。
1: 实的，但是出的事儿不正常啊，出的事儿不正常，就是能说的两个人从来都没那啥，处了二，所谓的处了2年对象，我估计都没见几面，然后那个说那个结婚，说结婚的话也不在一块住，这不扯淡呢吗？那不是，就是正常人没这么过日子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咱俩这么唠，我为啥要跟你说这个事儿？不是说的，就是说的，我就判断肯定不对，是咱们俩这么唠唠不明白。因为你提给我提供的不是，可能不是这个情况，对吧？真实情况未必是你说的这样，所以说咱俩唠不明白。有机会，你比方说你儿子觉得不得劲了，或者怎么样，你让他给我打电话，我问问他，行不行？
0: 好的，孙小老
1: 啊，
0: 师，
1: 你
0: 谢
1: 让
0: 谢。
1: 他给我打电话，你让他给我打电话，我问问，就是陆生判断胡乱，说是糊涂，实际上那是糊涂吗？那是相当明白的人呐，名儿只不过是那么说而已。好的啊，听着小米说，大娘啊，不是我心眼小啊，别说人小姑娘不乐去你家，听你说话我也不乐去啊。和你们家你说讲不清道理也说不明白话，你这可咋整？是挺愁人啊，是挺愁人，太不正常了。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也好，结婚也好，能说不知道那个儿媳妇是不是二婚？不知道。所以说我自己觉得，就是他的儿子在中间跟他妈有的话说了，有的话没说。完了，老太太呢，土昧儿心实，啥都信，就说要是自己儿子对，那不扯呢吗？不对劲儿。好的，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吧。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同学，喂，你好。
2: 啊，喂，你好，是钟小哥吗？
1: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啊。
2: 啊，喂，你好，就是我想有一个事情想要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刚刚就是日本大学毕业嘛，然后就是我现在的话是，就是，我妈现在是一个人嘛，然后现在是跟我姐那边居住，然后跟我姐夫那块儿，我妈跟我姐夫那块儿可能是有点不太对付吧，有点经常吵架之类的。但是，一有点什么事情，可能是我姐可能会就直接帮忙。然后我现在就是我妈想，然后就是，我妈现在住在长春，然后她现在不想住长春了，她想回老家。然后老家的话，我爸的话已经是走了，然后。他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回老家，然后我爸又走了，然后就是想，他说我说你这样是不行的，我这边的话，就是我在日本的话也生存了大概是6年多了吧，6、7年了是吧？然后我对这边的话
1: 你毕业
2: 就
1: 几
2: 是，
1: 年了？
2: 我现在今年刚毕业，
1: 刚毕业，找着工作了吗？
2: 还没有找着工作，就是因为不找工作，所以说才打这趟电话，是因为我。性格的话比较是内向一些，然后回国的话就是，一是大环境情况下就是
1: 你不用考
2: 可
1: 虑
2: 能的
1: 大环
2: 话
1: 境，
2: 我，
1: 不用考虑大环境，考虑自己就可以啊。你接着说，接着说啊。
2: 就是我本身我可能内向一些，就是跟人处事就是没有那么太地道吧，就是，然后。然后这边的话，其实生活环境节奏的话，然后我也掌握了。然后一变一个地方的话，可能会是又需要去花一些时间再去熟悉一些那个生活节奏，然后还不一定能不能熟悉成，因为我今年我已经30了嘛，然后我现在还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有对象之类的，所以说我也不可能放着我妈自己一个人待着，然后
1: 你妈这
2: 我
1: 事跟
2: 现
1: 你
2: 在
1: 没
2: 想。
1: 关系，兄弟，我告诉你， 你自己就。

0: 就是这样，你要想回国赶紧回来，你要不想回国，你在那赶紧找工作，不用考虑你妈，因为你回来之后也是你妈伺候你，你也送不了她啊。
1: 哦，
0: 对，你想那些都没用，你妈跟你俩吐吐槽啊，道道粪呐、啊，就你就听着就得了，你不用考虑说你怎么样，你能做啥？我跟你说，你回来之后还是你妈伺候你吗？你能送你妈呀？扯呢吗？对吧？
1: 就是他能有病的情况下，
0: 有病你也照顾不了哪儿去，你照你姐差远了。
1: 啊，那对，那就
0: 对不对？所以说你不用想那么多，你这是，就是你自己迷茫了，然后给自己找了一些没有必要的那些理由，没有必要。就是我跟你俩讲，就是说你如果说我想回国，那就赶紧回来，对吧？如果说我觉得现在我不想回国，那在日本赶紧找工作呗，就找着工作在那上班呗。对吧？你是都可以，这两样选择你都可以。你还有那种人在日本找工作，人不让在日本待着，还有这样的呢，对吧？
1: 其实我的性格的话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0: 哎呀，就是加班、就是、加班不吱声那种，是吧？
1: 啊，对，是属于加班不吱声，某件工作的那种。
0: 我知道那种、
1: 就是、
0: 啊，他还确实挺欢迎这个的，就是你找最适合自己的那什么啊，听见没有？
1: 行，
0: 就是不用考虑说，哎呀，我回家伺候妈，你伺候不了你妈，你肯定伺候不了，你这个保证，这个是准的啊。好了啊，
1: 行，
0: 哎，
1: 张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再见，
0: 哎，好。在国外一个人心理压力大，这个可以理解啊，这个、可以理解。大家不要说这个小孩儿，这三十岁不算小孩了，不要说这个年轻人啊，又想这又想那，很正常。你没在那种环境生活过，你自然而然你不知道，你在那种环境生活过你就知道啊。那个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然后心理压力会很大。但是呢，就是这些事儿就是这样，你就是过去了就过去了啊，过去了就好了啊。

求个祝福呗，我姑娘国考面试不委，求祝福她顺利上岸，上岸呗，我叫张海运啊。好的，谢谢，这祝张海运的女儿啊，祝她面试成功啊。小米说，其实我是这么想的，事情吧遇到了还得是自家人身上找着原因，因为赖对方虽然说出来自己比较无辜，但人家已经是过去式了，自己家里这摊事儿该解决还得解决，自己都是看自己孩子好，我也是，但是不耽误别人看我烦人呗，哈哈。也是哈，都觉得自己挺好的，但是其实我记得我孟二哥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孟老师你知道吗？孟二哥曾经跟我说过，我烦人我自己知道，他烦人他自己不知道。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

0: 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
1: 3点钟。
0: 嗯
1: 嗯，大概下午3点钟哈。
0: 嗯，
1: 去家里的，你们直接进房间了。
0: 嗯嗯，
1: 可能这小子知道你家里有监控吧，因为家里一直装着监控。
0: 嗯，
1: 进房间了以后呢，到下午6点钟才离开哈。
0: 嗯嗯，
1: 至于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在这昨天，因为3天了，每天下午这个时候都来，也是都到房间了，因为我这几天呢。我一直想给您打电话，但是因为这个休假嘛，没有打，所以我就没有给孩子去聊哈，因为我想给您打个电话，看一下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给我出个主意吧。
0: 那这个事儿关键是这样，就是你们不在家是不是？再一个周五他凭啥下午3点他就放学了？高二可能吗？不可能啊，他为啥逃学啊？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因为孩子都已经那么大了。
1: 对对，
0: 你就可以跟他谈了。你说别整出事儿来，嘚瑟的。
1: 我现在就是这样哈，我其实看了您前的所有的这个蜻蜓上的回放各方面的，我都对所有的事情呢，我感觉都有解决的，在您借鉴的您的这解决方案哈。
0: 嗯。
1: 但是这个事情呢，还真是把我难住了，我不知道从哪里切入给孩子去讲这个事情。
0: 这个没有必要讲，他啥他都知道。他也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对，你就告诉他这事我知道了，你给我个解释就完了呗。那家里有监控他也知道，你说偶尔调监控发现你挺厉害呀，比我那时候厉害呀，其实他不一定赶你那时候厉害是吧，比我那时候厉害呀，整家来了，你胆儿挺肥呀，跟唠呗，你他肯定知道，你们知道啊对吧。
1: 嗯，对对对，当时我爱人跟我说的时候哈，
0: 啊，
1: 我也给他开玩笑说，我说这孩子可以啊，比我年轻的时候强啊。
0: 你对着谎没啥可谎的，
1: 哎，
0: 这玩意儿青春期的这些事儿，对不对？我就觉得你就直接，因为他也知道你知道，你也知道你知道。另外，开学之后他肯定他也不能往回领了，对吧？
1: 嗯嗯嗯。
0: 啊，你问问咋回事，小姑娘你咋回事？你俩啥关系是吧？来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
0: 吧？对，就是我觉得你一旦开诚布公了，但是你告诉他，你别跟我俩嘚瑟。你偷摸处我们啥事儿不管，对吧？我们假装不知道，那是你们好同学好朋友，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有，我跟你妈那时候就好同学好朋友，对吧？是吧？那么
1: 对对，
0: 那么你别跟我俩装，说你处对象了理所应当的，绝对不好使，对吧？我肯定反对，但是你偷摸处我不管。
1: 对，听您这样一讲啊，我就豁然开朗了。
0: 嗯，
1: 因为我这两天我一直纠结哈，是从哪里入手，我现在我知道了，就是您这样一讲了，我就知道这个就没有必要拐弯抹角的，直接给他看。
0: 对，因为他也知道，你也知道，是吧？但是你不能说拐弯抹角完了之后，你开始大摇大摆了，那绝对不好，嚣张肯定不行，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另外你往家带，到时候人家家长找上来，你能负了责呀，对吧？
1: 嗯，对，
0: 扯一根灯，你们再者说，
1: 这也是他妈妈担心的地方。
0: 对呀，再者说呢。

0: 这么讲，你妈一旦丢点东西，就往你这同学身上赖，你能说清楚啊？你不缺心眼吗？
1: 周琦老师，我再请教一下，这个事情是我单独和孩子谈，还是和他妈妈一起给孩子谈？这个
0: 你最好单独一个人咋都好说，俩人整的一整下不来脸了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就感觉，如果两个人的话，就是反正听他妈呀，听我们讲话呀，各方面的做家务啊，都挺好。
0: 嗯，
1: 就是这个事情呢，让我纠结了好几天，但是跟您聊了以后啊，我就不再纠结了。
0: 没必要纠结，他也够大了，他也不像说他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就开始干这事儿，那是比较难整。
1: 对对对，
0: 都高中了，他自己啥样，他自己应该知道，他自己应该干啥，他也知道，对不对？
1: 对，您这样一讲，我就
0: 你也跟他说，你说你别整到最后，人家这小姑娘人家挺好的，完了结果你一处对象成绩嘎嘎下降，原来第十现在第五十，到时候咱全家骂这小姑娘，你说你对得起这小姑娘吗？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行了，总之就是天没塌下来，这是正常的啊。
1: 好
0: 嘞啊，
1: 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好，
0: 好嘞，再见啊，
1: 拜拜。
0: 好嘞，
1: 哎，
0: 好嘞，
2: 我爸就是。像我家十几万块钱，就到现在，就是我和我父亲知道的话，都有十多年了。
0: 嗯，
2: 然后还有我老舅也是欠我家钱，还有我老姨。然后在我2020年结婚的时候，
0: 嗯，
2: 他们就是我妈跟他们说过，这个孩子结婚需要钱。
0: 嗯，
2: 然后他们也没还钱，但是，我大舅我老姨来了，也没随礼，完了我老舅压根就没来。
0: 嗯，
2: 所以他家人也没来。
0: 嗯，
2: 所以说这个，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2020年结完婚，2022年我生孩子的时候，
0: 嗯，
2: 他们也没来，完了后也没给礼，
0: 嗯，
2: 就是说的，我觉得我母亲吧，因为啥呢？她年龄也大了，
0: 嗯，
2: 她今年本命年61岁了，
0: 嗯，
2: 她那个在长春打工，然后她每个月还有退休工资2000多一点块钱，
0: 嗯，
2: 工资加打工钱差不多，每个月收入最少也得有个8000-9000元、10000元吧。
0: 嗯，
2: 然后就是我到用钱的时候，我就是说，就像明年结婚的时候，这个咱也不用要了。
0: 嗯，
2: 我也是说的也是气话，而且还有个啥事，就是说我这个舅舅，我老舅哈，
0: 最后他没钱，然后你也挡不住。你要有本事呢，你要会舔我点人呢，你猜你妈这多借点比啥都强。对吧？你借不出来，怨不着人，你不招人稀罕呢。你爸也不招人稀罕，你也不招人稀罕，对吧？人家那头招人稀罕，是吧？你也不用抱，你也不要抱怨这个事情了。就这个事儿，人家家那头跟的都是你妈交往，你妈压根儿不勒你爸，所以说你这头抱怨没有用，知道吧？你要是
2: 也不尊重我爸，
0: 你要是这个没啥尊不尊重的，对吧？就是说的，人家你妈也不勒他呀。这个听明白没有？就是本身来说，就是关系处的，就是感情不好，关系处的不好，你妈也不管这头还咋地了。当年发生过什么，我们不知道，啊？
2: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一年两年积累的，是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积累的事情。那你说你在这抱怨，你岁数也不小了，40来岁了，你抱怨这有啥用啊？对吧？那就眼瞅他就是那样，对吧？那么你爸这头呢，要是说能挣俩钱就挣俩钱，能攒点就攒点。对吧？那你这头呢，也是过自己日子呗。到时候需要养老钱再说养老的事儿。你成天一天天的，你说就干仗，说就干仗，有啥意义？就干你爸跟你妈干一辈子，这事改了吗？也没改。完了，你接你爸班，接着跟你妈干仗，有意思吗？特别没劲，对吧？啊，就是你妈的这个状态。第一，她这个人就是那么回事儿。啊，这是我不知道因为啥，不知道这是有这样的叫伏地魔呀，或者怎么地，有这样的，虽然也不多，但是可不是说他不是说刚结婚，他已经多少年了，就一直都这样了，所以说你抱怨一点用都没有，就用咱话说有个六饼用啊，狗屁都不叮，你说咱这么大岁数自己挣点钱比啥都强啊，别寻这事儿了啊。
2: 对，
0: 啊，人你舅那头也不乐勒你说这话一点意义没有，人你舅那
2: 好多年也不联系，
0: 对你舅那头冲的是你妈，也不冲你，你们家是两家人家，跟你没关系，听着没有？
2: 听见。
0: 好了，别寻那么多了，也没啥可委屈的，就这么回事，就是你爸你妈好几十年就这样了，你更不算个啥，就别吱声了啊。
2: 嗯，
0: 好了啊，哎，
2: 行，嗯，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哎。 来看一下小米啊，铁杆小米。

你说我给你分析分析哦，你妈妈以前应该是没有存在感且不受待见那个位置，反正也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价值，所以你妈妈心里产生了那种填补内心空缺的想法。你妈妈要是没钱，他们也不会搭理你妈妈，如同不搭理你是一样样的。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网上不一整那啥嘛，一整说啊断亲断亲，一帮小崽子在那网上吵吵断亲，一定要断亲啊。小米给颤指给支个招呢，小米说所以吧，你要在老太太面前哭穷，穷到啥样呢？穷到吃不上穿不上的，哎就好了啊。哎，这个是个招，就是让老太太知道你特别穷，过不上了啊，孩子上学也不行，啥啥都不行，就这种感觉啊。好了啊，那个这招有用有效啊。刚才我说到哪儿了？说的那个有一些网上有一些小崽子那喊断亲断亲断亲，其实是这样的，成天喊这个的，成天喊这个往往是他亲属当中没有有权有势的。没有有钱有没有有钱有那啥的，或者说人家有权有势，人不勒他的，所以在网上才成天喊断亲断亲的。如果他的亲戚是那种特别特别有钱，而且还是散财童子那种，你看他断不断？所以说就是势利眼而已，给自己起什么好听的名啊？不就是亲戚都是穷亲戚吗？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吃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吃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我马上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钟晓老师，我想咨询的是，我儿子就是2月28号不是出考研的成绩出分嘛？
0: 啊、哦。
1: 就是他出来之后不理想，就差几分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那个学校的研究生。
0: 啊、哦。
1: 他有一个最主要的是他有一个女朋友和他处了一年多了，他俩约好了一起考同一所大学的研究生。
0: 嗯。
1: 结果女孩考上了，他没考上，就现在特别的郁闷，特别的伤心。也不知道以后的路他该怎么办呢？怎么走啊？
0: 能让他伤几天心吧，伤几天心就好、
1: 啊，
0: 伤几天心就好了，过两天就好了啊。
1: 那你说人家这女孩能不能和他处？
0: 那黄就黄呗，那玩意儿说到谁说到咱家谁咱家儿媳妇，那乐处处不处那有的是女的，不处能咋的？
1: 是，他这研究生没有上岸，那以后他咋办呢？他咋办？
0: 接着考呗，那乐考过你接着考，实在不行先上班，不就这么回事吗？
1: 我和他爸的意思吧，他自己也说就是先工作，他说什么在职研究生什么再考什么样。
0: 他乐意咋整咋整，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咱这么讲吧，你说现在研究生不像原来那么难考，我不知道他考的是不是那个大校大导师的研究生，如果是普通院校普通导师的研究生
1: 的
0: 话，
1: 计算机
0: 啊，
1: 计算机
0: 那多了去了，那各个学校计算机都有导师，所以说他不一样，如果是考普通学校的话没那么难考，那他就还是学习不行，不好好学。
1: 他考的是什么北师大的
0: 啊？北师大那挺那个分确实挺高，北师大的计算机还是很厉害的啊，
1: 他差5分。
0: 嗯，你不是这样啊，他就这样，你不差5分的话，你进面试也不一定能面上。
1: 对。
0: 你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要是他要是觉得自己就是确实这一年没咋太努力学习，那就让他好好学，啊，好好学，过年再考一遍，二战一般的成绩成功率比较高啊。他那个本科怎么样？
1: 对，我可以说学校名吗？大学
0: 你就说是一类还是二类啥的就可以啊、
1: 嗯。就是，就本科，就是他那是一个首都的一个大学。
0: 啊，也是北京的大学。
1: 对对对对。
0: 是一类的吗？是那个985吗？
1: 一类。他这属于双一流。
0: 双一流的，是不是啊？那挺好的，那这样就是说的，首先来说他的痛苦你陪伴就可以了，不要去给他解决，你解决不了。肯定解决不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的什么他所有的这个担心，这是他成长必经之路。一个男生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经历过失败挫折和痛苦，然后在失败挫折痛苦当中能够再站起来再重新面对生活，要没有这个经历的话不行，不成熟。也
1: 你考上吧，还考点感觉和女朋友、
0: 你要能给人安排工作，你能安排国务院去，那你就安排。你要不能的话，你就明确告诉孩子，这事儿咱们爹妈能给你俩攒点钱儿，这个能，别的不能，明白吗？
1: 嗯，
0: 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负责去，因为他是个男的，他是个男生，他不是个女的，对吧？
1: 嗯嗯，
0: 千万记住这一点，一个男生必须经历挫折。
1: 嗯
0: 啊，
1: 但是头也心疼。
0: 那心疼必然的，那他老妈，那心疼你有啥招？你帮不上忙啊，对吧？你征求一下他爸的意见啊，他爸要说咱就别管了，你就别管了。就是那个爱孩子的角度，爸爸和妈妈不一样，所以说男孩子还是按照爸爸的思路做好一些啊。
1: 他爸就是不管。
0: 嗯，对呗，那就咱也管不了，不是说不管，是因为咱没能耕管，对吧？
1: 是老师，我就想问的就是他往哪个单位考好一些，因为咱们朝中也没有官。
0: 这个咱们也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你就是直接就告诉孩子你自己定，因为他们有校招啊，有啥乱糟的那些东西，他就给他要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班他就是再考研研研，咱攻呗，要咋整？你说是不是啊？
1: 嗯，行，老师，
0: 嗯，
1: 知道了。
0: 那行，就是这个，你就是他一个男生不经历挫折的话，他不会成熟的。不会成熟，一辈子都不会成熟的。所以说，你看有的男的，你看有的男的，一辈子他都不懂得那个人情世故啥乱七八糟的啊，他就是一辈子没经过真正的挫折啊。
1: 主要是我从和他俩一直就寻思孩子一直挺自律的，就是肯定能考上的那种，结果咔一下子，他要学习不学也行，他一直还。
0: 人家肯定他没学，你就放心吧。他脑瓜不是不好使，他还是男生，他肯定他打游戏了。
1: 嗯
0: 啊，好了啊， 哎，
1: 行，张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好了，抓紧时间再来赢一波啊。安徽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之前打过几次电话，然后现在就是因为我今年41了哈，就是几年前我出轨，然后丈夫就是我老公就是各种找茬嘛，然后鸡蛋挑骨头就各种找茬，刚开始我也忍着，因为
0: 他怎么找茬了都？
2: 我就说近期的吧，就是近期，他让我跟他一起还房贷，然后刚开始不愿意，不愿意呢，他就以孩子的教育费用不交为这个手段来威胁我，他以他的利益高于孩子利益，然后然后我就同意给他交了房贷，一起交房贷，然后我就说那既然包括生活费用、孩子费用，我们都是共同承担，就是我承担一半，他承担一半，现在是，因为他就给我算生活的费用，他说二月份，你看吧，二月份不过完了吗？我是11跟他讲，是上周五跟他说的，他说他生活费他买了油盐酱醋买了几十块钱，然后我说那你要他算我要不要给他钱，给他钱，就因为他买这个费用了，我说那我
0: 他说买啥花几十块钱，
2: 几十30多块钱买了油盐酱醋
0: 啊。
2: 然后我说那你那要算的话，那咱们俩都一起算。我二月份我花费就是给孩子，我的肯定除外，给孩子花费其实买了有300多块钱。我这样一算的话，我现在有家里的这个什么卫生家务事，我们也是我跟他讲，哎，他也没问题，而且说我多干他少干他也没问题，但他现在一点不干。然后其实说那油盐酱醋，他就说30块钱我没给他，我给他算之后他要给我。他我没给他的钱，他应该给我钱，他就不愿意，他这个钱就直接不买，啥都不管，就是说房贷我跟他AA制，就孩子教育费用、生活费用，
0: 你俩谁挣的多呢？
2: 之前肯定他挣多，他在家里边一直没有上过班，他现在不是写小说吗？
0: 好像我有这个印象，
2: 对，
0: 有这个印象。
2: 他之前是说7000-8000，还有也有10000多的，但是我问他说，他说他身上没有钱，也就是说他最近他可能这段时间他就没怎么写，或者是他写的就挣的少，他没有钱，所以我他那个花花费用。
0: 你是有稳定收入对吧？他那个写小说那收入不稳定，你他挣10000挣100000他也不稳定啊。
2: 我是这样的，我是我刚辞职了，

0: 我上次跟你说了，我工资也不高，反正也就7天那样的。
1: 嗯。
0: 然后我目前是在找工作了。
1: 嗯，
0: 嗯，
1: 你家
0: 就
1: 孩
0: 是，
1: 子几岁了？
0: 家孩子13岁，上六年级。
1: 孩子13岁，小姑娘。
0: 对，你
1: 啊。
0: 像我上次跟你讲了，你说，就是如果离婚了，孩子跟父亲好，
1: 嗯，
0: 就说过这个事儿。
1: 对，那是
0: 然后，
1: 这不你们还是没离吗？
0: 没离，
1: 那没离，
0: 是没离。
1: 那因为我说你可以离啊，对吧？
0: 当时他让我给他交房贷，因为我们
1: 然
0: 要给他
1: 后
0: 交房
1: 我
0: 贷。
1: 都已经跟你说可以离婚了，你现在跟我俩研究说的那个谁花钱多点，谁花钱少点，谁30块钱咋花了，这个没有意义，这位女士，
0: 我知道，我现在
1: 这个
0: 就
1: 没有
0: 我
1: 意
0: 现在
1: 义啊。
0: 我现在就想问，我要不要离？真的是没法
1: 你
0: 过。
1: 这个谁能给你做这个决定？离不离婚的事儿自己做决定。但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我已经跟你说了，这日子就这么过。我原来我记得我没我要没记错的话，连上我说这日子就这么过，能过你就过，不能过离我也不反对，对吧？这个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你然后你再跟我俩掰扯，他花30，你花50，他花100的，这
0: 不是我
1: 个。
0: 跟他掰扯，是他给我算，
1: 他跟你掰
0: 所
1: 扯，
0: 以我就没有找
1: 你
0: 他
1: 能不
0: 算。
1: 能胜了？你要受不了，你就离婚。我刚才我最开始我就跟你说可以离婚，没问题，对吧？但你不离，完了之后你还问我离可不可以离婚，这个就没有意义了，这位女士，是吧？
0: 我性格是比较纠结，
1: 你纠
0: 就是我
1: 结，
0: 不想让孩子再离，但是这个
1: 那你就
0: 日
1: 继
0: 子
1: 续
0: 就很
1: 纠
0: 难过。
1: 结，就是别人没有办法给你下决定，然
0: 我
1: 后
0: 知
1: 而
0: 道。
1: 且我的那个观点已经跟你说的非常非常之明确，然后你再拿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些事儿来说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你说呢，这位女士，对吧？
0: 我不是拿这个事说，而是他因为这些事情跟我吵架，然
1: 我
0: 后
1: 刚才说，
0: 就
1: 那你
0: 把
1: 能不
0: 这
1: 能
0: 个。
1: 受了，对吧？能受了你就过，受不了就离，没人反对你离婚，对吧？啊？
0: 这个家里就是不想着在外面去挣钱干事情，就
1: 你
0: 天
1: 不
0: 天跟
1: 要
0: 家
1: 去
0: 里
1: 抱
0: 闹
1: 怨，我刚才说了，
0: 啊。
1: 人家没跟你离婚都算不错了，那而且呢，就咱这么讲，就是说的你这头也是，你要受不了你就离婚，我也没反对说让你离婚的事儿，你这所有的这些抱怨都源自于说不离婚，谁让你不离婚了，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整反了。你跟我俩唠的事儿，咱哥俩唠反了，这听明白了吧？你不要再跟我说啊，他这么不对，那么不对，他确实都不对，他不是人，他在外边跑破鞋，对吧？他挣钱都给别的老娘们花了，那又能你离婚呢？你不离你受着啊，听着没有？
0: 啊，好，明白了，
1: 好了，再
0: 就是
1: 见
0: 说，
1: 啊。

我看啊，公屏上这《爱已成往事》说这节目是不是不是真实的呀？啊，小米说不知道啊，可能真也可能实，反正我们托托打电话的都是我们托，看节目听节目也都是托，公屏上发言的也是托啊。您要是常来听也算我们托，给我们当托，给我们当托，包长心眼儿，包好看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发现我年龄越大反倒越来越不自信了呢，这次又是我错了吗？我和男友都是二婚，今年呢我和他女儿我们三个吃年夜饭，他问他女儿说他大姨给了多少压岁钱，又问去年花了给了多少钱，他女儿说给500啊，我这男友看着他俩啊，看着我俩说，那我应不应该给他家孩子压岁钱呢？我说这有啥疑惑的，人家又不是看你们样子给的，你现在再生你看你也你看人家给不给你？完，他姑娘呼一下就坐起来了啊，就回屋里换个衣服，说去姥姥家，咣一下把门关了就走了。我应该怎么相处？现在是不再说一句话了吗？但你说那话也确实是不好听啊！你大过年你说那干啥呀？对不对？他问你，那能是说那啥吗？人家那么问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人家想给。人家不想给，问你干个六饼，完了你呢管地严，500块钱都不想给，你整出一句那个，那也不是看你的，看亲妈面子给的，那让亲妈还呗，那意思呗，那能是那么回事吗？对不对？孩子毕竟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呢，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说的确实不对，你而且呢，小孩那头呢，他本身来说。他岁数也不小了，那个本身他就自卑，他很自卑，他是心里头很压抑。所以说你这个你这么一说，就把他整到第二家去，那不是整两，这不是一家人了吗？说的这是两家话，所以说小姑娘有点受不了了，当啷家走了。他那个走并不是表示他多强大，而是表示他很焦虑，他很无助，他很那个很弱小，就是属于他就是自卑，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是你不对。这个事儿确实是你不对，而不是说对方那个心眼小，或者说姑娘心眼小。你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多少长点心眼吧。你就是你那个男朋友看着你说的那个应不应该给的时候，你就得说那应该给，对吧？那应该给你差那500块钱是咋的？你就给呗。你说该给那玩意儿，咱不能落这个锅。人给咱家孩子钱，咱能不给人孩子钱吗？你这么说呢，就得了呗。你如果说他不想给，他绝对不会问着你，不会，他都那么大岁数了，咱这么讲也40-50岁人了，他能说的瞪着眼睛问你说该给不该给或者怎么样吗？这不就明显就是上你这儿来请指标来了吗？就这么没看没听明白吗？就上你这请指标来了，说我也想随我人家给咱孩子500块钱，我也想给人家500块钱，你这事行不行？你别生气，就或者说我这没那钱，你能不能给我？那钱要都该你这，你就说那我给你，我给你转，你赶紧给他，对不对？你就赶紧给他，那个这钱咱这人情咱不能搭，人给咱家孩子钱，咱必须给人家，你就得了呗。你说你的话说的就特别的，就是生分，特别生分。完事本身孩子就生分，你那么一说生分话，他在这块没法待了，就觉得就是自己这块是那啥了呗。所以说他就有那样的一个表现。这孩子是年纪也小，我估计是青春期呀还是啥玩意儿呢？你真得加点小心，你这个出事出的是不对的。啊，我这个批评你也是，我觉得就是，有没有其他的细节我不说，就是你给我说的这个状态，你给我说的情况，我一听的话，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应该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以后吧，你那个说话可以，但是呢，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啊，有孩子在，咱这么讲，孩子没在，你咋捅咕他是一回事儿。孩子在，你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往一家人说话上说，你别说两家话，说两家话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自己也遭罪，对方更遭罪，就这么回事儿啊。

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叫岁月静好，说钟晓老师你好，我爱人李树华64了，身体没啥大毛病，就是总不得劲儿啊，疲乏呀，麻烦你祝他身体健康呗。好的，这个身体总疲乏，完了还查不出毛病的，多出去锻炼锻炼就好了啊。这春天也到了，出去走步去。人是越动越不累啊，越搁这躺着越累挺。祝他身体早日康复啊，祝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0: 心中波罗蜜。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국내외첫점문제와주요한사건사변에대한보도와론평을전해드리는중앙방송전국심층보도시간입니다저는이시간프로진행을맡은주얼단입니다오늘학습시간코너에서는습금평국정운영을논함제4권의내용을보내드리고뉴스추석시간에는인공지능을중미협력의새로운분야로육성하자라는제목으로말씀드리겠습니다그리고분석과설명시간에는지속적으로심화되고있는수단인도주의위기에대해알아보도록하겠습니다여러분들의많은애청부탁드립니다먼저학습시간입니다한강근기자가전해드립니다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3: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4: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하는학습시간
5: 오늘은종임을떠밀수있는거목이되기위해노력하자를보내드립니다이글은습근평이2021년가을학기중앙당학교청장년간부강습반개강식에서한연설의주요부분입니다
6: 두번째시간입니다
5: 확고한지상과신념은단번에형성되는것도아니고형성됐다해영원한것도아니며스스로확고하다고해정말로확고한것도아닙니다확고한리상과신념은도전과실천속에서끊임없이단련되고시련을이겨내는가운데서형성되고강화됩니다그런데이런시련은장기적이며많은경우에는가혹하기도해평생동안지속적으로강화해나가야합니다수많은혁명선열들무엇보다먼저나라와인민을구하고끊임없이진리를탐구하기위해혁명의길에들어섰으며최종적으로막스주의와공산주의를선택했습니다최근각성연대라는텔레비전드라마가방영됐습니다이드라마는우리당의초창기지도자들이빗바람몰아치는험난한투쟁정세와다양한주의가충돌하는상황에서최종적으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
3: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4: 我们要以更大的
3: 共智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早水共智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5: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3: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6: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3: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8: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干涉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3: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9: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

0: 把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1: 10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2: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3: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2: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2: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欣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符合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7: 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
8: 啊，不行就把它加量。
9: 加量什么船？
2: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中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地区
10: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
11: 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
2: 校长袁勇，
1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
3: 到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3: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3: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 其中四号夜间至六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3: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

0: 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0: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4: 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

0: 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 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 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
1: 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

一 ear， put it up， 唔使问，你实同意，做英雄系唔容易 ，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getting close to 李老师。二姐，二虎哥。

你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独自在，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

0: 与情水情预测情况，听取应急部门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具体安排，听取水利自然资源、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汇报防汛准备情况。会议指出，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是必须守住的底线工作。全市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工作的复杂性和紧迫性，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经验主义，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牢牢掌握防汛工作主动权。 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确保万无一失。要强化监测预警，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提高局地性突发性强对流天气预报的精准度和时效性，加强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实时监测，及时掌握水位变化和地质动态，健全预警信息发布机制，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要深化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隐患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限期整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要加强对水库、塘坝、河道、堤防等水利工程巡堤查检，加密对小型水库险工险段、薄弱堤段的巡查频次、发现险情及时报告、果断处置。 要全面排查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及时清淤疏通排水管网与水井，确保排水畅通。要重点加强对城市低洼地带、地下停车场、下穿式立交桥、老旧小区等易涝区域的防范，配备挡水沙袋、抽水泵等设备，安排专人值守，及时排除积水。要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提前制定转移方案，确保发生险情时能够迅速组织撤离。要加强对学校、景区、客运场站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管理，一旦达到关停标准，坚决关停。 要强化应急备战，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加强日常训练和实战演练，备足备齐各类防汛物资和抢险设备，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防汛工作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既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做到信息共享、资源互通、行动一致。要严格落实汛期领导干部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细化值班岗位职责，确保汛情政令传递零阻滞、险情上报零延误、应急响应零滞后。
1: 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是全市重点民生工程，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及专项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
0: 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位于友谊路南侧光进街东侧，总投资12.3亿元，总占地面积8.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1.6万余平方米，于2023年8月开工，主要建设门诊综合楼、医学实验楼、发热门诊、PCR 核酸检测中心、高压氧舱等多个功能区域，规划床位800张。
2: 大部分楼体的装修装修工作已经完成，有局部的现在也正在做那个收尾工作，主要是室内涂料，然后地面的塑胶地板的铺装，然后室外这部分的话，大部分工序也基本完成，只是剩道路的铺装面层，比如说沥青混凝土路面、石材铺装路面以及绿化区的园林绿化部分，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年末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0: 该项目是政府投资专项债资金项目，投资主体是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建设目的是科学布局全市医疗资源，同时通过胸痛、卒中、创伤等5大中心建设，全面提高医疗服务能力。 项目建成后，由市医院运营，融合市急救中心，打造集医疗、急救等多位一体的现代化硬件设施齐备的多功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有效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3: 6月2号，市政协经纪委联合工商联组前往朝阳川镇长盛村开展“纵情团结促发展，履职为民勇担当，基层服务活动。
1: 向村里。

0: 档案超市捐赠爱心物资，将暖心帮扶融入村级便民服务体系建设，在满足村民日常所需的细微处传递温暖。当天，来自延吉市健康美容美发行业协会的志愿者们还为村民免费理发。此次基层服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政协协商优势，推动互嵌建设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乡村振兴有机融合一体推进，引导委员深入基层服务群众，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延吉新局面贡献力量。
1: 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市委宣传部协助拍摄的吉林卫视原创文旅美食轻综艺《东北超好吃》近日在我市取景拍摄，节目嘉宾王宁、岳雨婷、高秋子一行深入城市特色文旅地标，探寻朝鲜族特色美食、民俗文化与市井烟火，多角度立体化展现延吉独有的地域风貌与人文底蕴。
0: 在网红打卡地加温咖啡，嘉宾们体验咖啡豆研磨、冲泡等咖啡制作工序，感受延吉新潮休闲业态与市井烟火交融。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射箭、投壶等经典传统民俗游乐项目吸引嘉宾们踊跃体验，沉浸式领略朝鲜族民俗文化的别样魅力。
2: 就是你又能看到好看的比赛，又能吃到好吃的美食，何乐而不为呢？
3: 延吉这座小城，又宁静，然后又特别的国际化，我就觉得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
4: 就是从进园开始，然后就是看到了漂亮的男孩女孩，然后呢又玩了射箭啊、投壶，以及吃到了延吉的特色的美食，我就觉得光在这一个地方我已经很幸福感爆棚了。
0: 据了解，东北超好吃节目创作紧扣当下全国文旅消费升温趋势，依托东北超赛事超高热度，采用体育加文旅加美食融合创作模式，以南方嘉宾探味东北、解锁吉林烟火气为核心，不仅深度挖掘东北特色美食背后的风味密码，更以镜头为媒，刻画东北民众热忱豪爽的性格特质与淳朴的人文风情，让观众全方位读懂多元化、年轻化的新东北。本次节目将于近期与观众见面。
1: 2026年高考临近，为切实保障高考期间市场秩序与消费安全，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公平、有序的考试环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主动靠前，聚焦全市各考点及周边重点经营区域，全面开展考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聚焦高考期间重点食品安全风险，同步抓好集中供餐环节与考点周边食品流通监管，针对考务集中供餐单位及住宿场所餐饮点位，重点核查食材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原料储存、加工制作、餐具消杀、食品留样、后厨卫生等关键环节，严查过期变质、来源不明食材，杜绝生冷高危食材使用及食品交叉污染隐患，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食材烧熟煮透、规范留样等制度。执法人员还紧盯考点周边超市、便利店等经营业态，重点检查考生常购饮品、零食等品类，严厉查处三无、过期、变质食品，杜绝临期食品混售等问题，重点对二 B 铅笔、中性笔、作图工具等高考必备用品开展专项核查，严格核验商品进货渠道，坚决杜绝劣质不合格考试文具流入市场。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安排专人驻点值守，全程盯守供餐用餐关键流程，全方位筑牢考生及考务人员饮食安全防线，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建立涉考问题快速响应、及时处置、第一时间回应群众诉求、化解市场安全隐患、高效处置各类涉考市场问题。
5: 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紧盯考前、考中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动态隐患排查整治，持续细化监管举措，压实监管责任，全方位织密织牢高考市场安全防护网，全力为广大考生圆梦高考保驾护航。
0: 今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6月3号，延边朝医院开展全国爱眼日主题义诊活动，普及科学眼健康知识，提高全民护眼健康素养，切实守护群众眼健康。
6: 我们眼睛不舒服呢，都可以过来咨询。主要是我们现在最多的是这个干眼症，只要你不是这个血糖高呢，多吃点水果或者是多喝点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这个我们泪液的正常的生成，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呢多眨眨眼睛，这样的话我们防止眼干。
0: 活动现场，医护团队免费为群众进行眼部检查，涵盖视力检测、裂隙灯检查、专业验光、角膜曲率测量、眼压筛查等多个基础检查项目。针对儿童及青少年高发的用眼疲劳、屈光异常、近视防控等重点问题，医生耐心指导正确的读写姿势、日常护眼方法，从源头帮助青少年预防近视、保护视力。针对中老年人普遍存在的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眼压异常、白内障等眼部问题，医生细致分析眼部情况，逐一讲解病症特点、日常养护技巧，并提供规范化诊疗建议，积极引导大家树立早筛查、早预防、早治疗的科学护眼理念。
1: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

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好了，北京时间7:33，又到了了不起的上班路的时间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慧杰。
2: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5: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今天又降温了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大雨转小雨，最高气温是1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2级。那今天是芒种哈，时雨即芒种，次也皆插秧。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一到，仲夏时节正式开始，气温也显著升高，雨量日渐充沛，万物生长，呈现出了勃勃生机。芒种至仲夏始，也希望大家如田间麦穗饱满低垂，也似池中星河不染尘埃。愿有人为你擦去额间汗，也拂去心头烦。收一季金黄，种一下希望，风吹麦浪，好运安康。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是昌盛街的附近哈，拥堵了650米左右。神华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是拥堵了620米左右。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从柳街是拥堵了780米左右。天池路辅路东向西从天池路路口到龙东街是拥堵了300米左右。人民路东向西从向阳胡同到橘子街是拥堵了300多米左右。北洋路西向东拥堵了300米左右。前进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附近是拥堵了100多米左右。河南街南向北是拥堵了70米左右。临海路东向西从柳街附近是拥堵了700米左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800米左右哈。还是那句话，堵车不堵心哈。今天也下雨，希望我们开车的时候保持一个安全车距哈，不到延吉市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用心用情，精益求精，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努力把每一个环节想周全，每一项工作

做扎实，助力莘莘学子从容应考，金榜题名，得偿所愿。今年呢，泉州共有7759名考生参加高考，设有8个考区、10个考点、304个考场。吴家福先后走进延边第一中学、延边第二中学考点，认真查看无线电监测运行、安检通道设置、广播系统调试、监控设备运行等情况，并代表州委州政府向辛勤工作在一线的广大考务工作者表示慰问和感谢，勉励大家慎终如始、再接再厉，对各项准备工作全流程各环节进行再梳理、再完善，把各项工作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努力营造安静、有序、宽松、舒适的应考环境，以实际行动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社会满意。吴家福指出，高考不仅是广大学子求知路上的一次大考，更是他们改变命运、成就梦想的关键一战。这场考试承载着寒窗苦读十余载的不懈努力，寄托着无数家庭的殷切期盼，也关乎着每一位怀揣才华、矢志拼搏的学子的人生走向。泉州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本着对广大考生、家长和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周密部署、压实责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地抓好各项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公正高考、暖心高考。要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并举，从严从细抓好试卷保密管理，加强考场管理和考试监管，防范打击新型高科技作弊，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让每一位考生都能在阳光下公平竞争。要抓好服务保障，坚持以考生为本，设身处地地为考生着想，扎实做好交通疏导、噪音管控、饮食安全、防暑降温等综合保障，加强考生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让考生感受温暖、放平心态，增强信心、考出水平。要做好应急准备，充分考虑到各种不确定因素，加强教育、公安、交通、应急、气象等部门联动配合，深入排查考点周边安全风险隐患，加密考点周边安全巡查频次，完善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预案，及时妥善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确保高考全程平稳有序、万无一失。2026年延边州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将会在6月7号到9号举行。今年呢，泉州高考报名考生共有7759名，其中历史类考生是2322名，物理类考生是5437名。州委州政府将高考保障列为重大政治任务和重点民生工程，紧扣平安高考总体要求，健全州级统筹、部门联动、县市主责的联席会议机制，各部门围绕气象、地震和监测预警、重大突发事件防范和处置、医疗、消防、电力等方面制定了保障措施，考生生态生理辅导落实一人一策疏导，各考点固定派处专职心理教师随时处置考生情绪问题，统筹协调500余名交警于考试当天为考生开辟绿色通道，800余名爱心市民将组建志愿车队无偿接送考生，精准关爱特殊考生，配套提供提前入场、辅助设备等个性化服务，保证考生公平顺利应考。下一步呢，我州将锚定零差错、零事故、零投诉目标，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防控举措，严防安全防线，从严从细抓实各项组考保障工作，严防各类风险隐患，高质量完成2026年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暖心高考目标任务，确保泉州高考工作安全平稳、有序落地。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延吉市教育局最新通告，6月4号，延吉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时间安排，正式报名时间是6月10号8点到6月14号18点，审核材料时间是7月1号到7月21号。看一下哈，正式报名时间6月10号8点到6月14号18点，已经预约报名的家长登录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位招生入学服务平台，点击进度查询，核对信息无误之后提交审核。未预报名的家长登录招生服务平台，点击报名登记，选择对应的入口，填报信息，并且提交审核。审核材料时间是7月1号到7月21号。延吉市内适龄儿童少年由毕业小学或幼儿园统一组织材料提交工作，教育局将开展现场审核。外地流入适龄儿童少年如需现场审核，工作人员将提前电话通知，将要求准时提交材料。材料截止时间是户口、落户、房产登记等入学登记所需材料涉及的信息变更，截止时间是6月14号。审核状态查询提交之后可实时查看审核的结果，若显示驳回也请及时修改信息并重新提交。第三，涉及到现场报名，现场报名时间是7月22号到7月24号。因逾期未报名或不熟悉线上操作的家长，可以持相关材料至延吉市教师进修学校院内东侧教育信息中心办理。学校录取时间是7月30号到8月3日安置。在这儿提醒大家，上述时间如果说有调整，可以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及时公告，也请密切的3279。再来关注一下关于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学位预警的通告哈。那么为了保障延吉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平稳有序的开展，引导广大家长形成合理就学预期，现发布2026年延吉市义务教育学校入学学位预警信息，也请广大家长结合家庭的实际情况，提前为孩子入学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根据近期的预报名数据，并且综合考量往年招生入学实际情况，预测2026年延吉市以下的中小学起始年级可能面临学位供给紧张的一个局面哈。看一下义务教育小学学位预警名单以及预警等级哈。北山小学、还有北丹小学、沿河小学、河南小学、中环小学是红色预警啊，延吉市天池小学和建工小学是黄色预警。四中、六中还有11中学哈，四中和六中是红色等级，11中学和15中学是这个，也就是中环路中学哈，是黄色等级。红色等级是预警，是什么预警呢？就是学校学位是严重不足的，没有办法满足该批次新生入学的一个就读需求。那么其中延吉市四中1批4两个一致报名人数已经超招生的容量了，学位供给承压，也敬请家长客观看待和合理预判。像橙色预警哈，学校学位紧张，建议家长提前了解招生的政策，密切关注招生信息动态，做好相关的准备。在这儿也是提示大家啊，鉴于招生预警信息存在动态变化和不确定性，本次预警仅供参考，不能作为购置房产呐、迁移户口等入学登记所需材料涉及的信息变更依据，也请家长保持理性，合理的选择学校，避免盲目跟风或者是轻信不实信息，共同维护良好的招生秩序。也感谢各位家长和社会各界朋友对我市义务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好的，我再来说一下北山小学、北丹小学、沿河小学、河南小学还有中环小学是红色预警哈，天池小学、建工小学是橙色预警，然后四中、六中是红色预警，11中、15中是橙色预警。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东北超第二轮。

沈阳对延边预约购票即将开始了。为了保障卡尔美体育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票务运营公平规范、有序高效，切实维护广大球迷合法购票权益，打造公开透明的观赛购票环境，赛事组委会正式发布票务的预约摇号，还有购票全程的安排。具体事宜公告如下哈，首先是官方购票平台，广大球迷可以通过这个官方指定的平台去搜索进入东北超赛事的票务系统，选择对应的赛事场次参与预约购票。首先第一个方式是辽视通 APP， 对，辽视通，辽宁的辽，辽视通 APP。第二是辽视通微信小程序，第三个是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然后根据提示一步一步向前走就行了。还有一个是北斗融媒，北斗融媒 APP。票价格是这样的，是19.9元每人。那赛事票务预约安排，开放预约的时间是6月5号早上8点钟，今天哈，早上8点钟至6月6号早上8点钟啊，只有一天时间。预约流程是这样的，球迷进入官方票务系统之后，根据自身观赛需求去选择对应的票型，比如说大众球迷票或者是客队球迷票，如实的填写所有观赛人员的实名身份信息，每个账号每一场赛事最多可以提交一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最多可以购买5张票，提交预约申请，提交成功即视为完成预约登记，自动进入赛事门票的摇号池。中签结果公布以及购票，公布时间是在6月7号。接下来是购票须知哈，成功中签的球迷将会收到短信的提醒，需要在24小时之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去完成票款的支付，逾期未支付将会视为自动放弃购票的名额。支付成功之后，后续系统呢将会在个人票夹中，自动生成电子票，同步显示座位信息和入场指引，球迷将会同步收到出票的通知短信。结果通知时间是6月8号哈，6月8号。

0: 查咨询说，想要查询名下房产抵押情况和具体抵押给哪家银行，该去哪里查，如何查呢？需要带哪些证件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到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1到3号信息查询窗口查询。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建工街铁路交叉口南侧十字路口处晚上一片漆黑，目前市区其他地方都做了亮化，唯有这里被遗忘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延吉市建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该路段的路灯因线路自然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对该路段电缆进行逐步排查，请耐心等待。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